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五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ee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每盎司。

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Qua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Qua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an 已成为全球开源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

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智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锅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

公司实现盈利。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

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

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

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

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球看。7月，银行结售会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会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15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智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
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目前，数字人民币。

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

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智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

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1,000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补给、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盐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

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

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智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销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七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
8月17日

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三。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智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

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

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涨18.3%。截至六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锅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智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销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

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结售会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会。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审查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

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

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e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稳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遥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10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

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e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路期。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递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 ，Codesymmetry 联合 PlaceTech 官宣致命驱策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en 3.8 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28.2%。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 首席执行官徐扬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扬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
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a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线。

星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两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举元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久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

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 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环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28.2%。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首席执行官徐扬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扬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3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3档模型，另有 Que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5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2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 举原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 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3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
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

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久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递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5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2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举元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3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久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递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
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

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 ，Codesymmetry 联合 PlaceTech 官宣致命驱策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谭，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天眼查 I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aS、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动力和

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两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 举原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 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是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两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 举原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 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九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ceTech 官宣致命驱策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
8月18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遥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 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天眼查 I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aS、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185.2 GWh， 环比下降5.5%，同比增长45.5%。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129.1 GWh， 环比下降3.3%，同比增长41.6%；储能电池销量为56.1 GWh， 环比下降10.3%，同比增长55.4%。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28.2%。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阳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递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连锁企业下沉。

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阳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an 3.8 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

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发8月18日 ，Coldsymmetry 联合 PlaceTech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

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两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举元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

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2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 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 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3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九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欠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阳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 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E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63.5%。